来卡拉永远 OK， 卡拉永远 OK。 其实呢，在我们八点之前，我们在放这个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包括张宇的趁早的时候呢，群组当中很多的友友们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歌曲，都已经忍不住就唱出来了，对吧？现在八点钟了，我们可以正式的来进行点歌，一起来进行 K 歌了啊。看到一群当中的贝贝贝贝，他说陈丽的走马，然后小小勾他说点一首阿琳的寂寞不痛，还有朱小亮想听郭富城的这个啪啦啪啦，包括小小鼠一生所爱，以后的以后女儿情，招财又进宝点的是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你看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对吧？刚才的开场曲我们选的就是这一首。小小布说天上人间古巨基的，嗯，好，我们稍后逐一来进行安排啊。看一下二群当中的友友，国王点的是周慧的约定，瞬间移动点的是蔡依林的说爱你，孙博点的是周杰伦简单爱，这是三十八度说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哇，毕业季可能都会听这首歌，是不是？好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呢，我会看到了，一会儿在曲库当中来找一找。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这首吧，蔡依林说爱你。

非常嗨的一首歌，在这样的早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提提神啊！这是我们一群当中的周小亮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和大家呢一起来听歌，我们一起来唱歌。想听到谁的歌，想唱谁的歌，赶快在群组当中告诉我。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友友们都点播了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尽早的来进行 K 歌，好不好？好，一起来进行唱出来。刚才呢，我把歌词都已经发到群组当中了，接下来呢，我也念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听啊。接下来我们要 K 的这首歌呢，刚好是二群当中的孙博也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啊，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得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哎，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是哪首呢？可能一开始你猛着听着歌词儿，我们念出来啊，想不起来是哪首歌。但是如果说你是他的粉丝的话，就像群里边很多朋友都是他的粉丝啊，一看歌词就知道，嗯，没错，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赶快来唱出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LYY， 期待着你的声音。

哎，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周杰伦的《简单爱》。今天呢，我们 K 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正好也是二群里的一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啊。其实这首歌并不陌生，对不对？喜欢唱歌的朋友都会唱。来看一下，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小小勾啊，大志一姐的声音。

0: 非常的好听，是不是？接下来是招财又进宝。
1: 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过，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
0: 好的啊，这是今天我们一起唱的这首周杰伦的《简单爱》。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群的爱新觉罗，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美但又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你靠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
0: 来听听二群，这二群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动静啊，阿黛拉的声音。

0: 梦中。
1: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和你去看棒球。像这样没烦忧，唱着歌一直走。
2: 哦，这是瞬间移动啊，真的是唱了一大段啊，二群的友友特别的给力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群的这个莫西。

0: 再来听一下。
1: 带你回我的外婆家，
0: 朱小亮。
1: 看着的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就像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0: 这个友友们在唱歌的时候都是啊，这朱小亮说我车上还有人呢，放不开呀，放不开，唱得挺好的。其实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我们随口就这样哼唱两句，大早上起来的，对吧？让自己也放松放松。啊，大概说，哎呀，这个歌词有时候记不住啊，就想赶紧唱完。就这样还唱了好几遍才发出来啊，唱着唱着就错词了，没关系，想唱就唱，最关键是心情舒畅，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今儿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唱到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啊！在这样的早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唱歌，其实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对不对？好了，闲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一位友友点播的陈粒的《走马》。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赶快来进行报名啊！这次呢，我们6月19号到21号说走就走了，真的出发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就是单纯的让自己放。

松放松，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假期，去领略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三天的路真的是不长，那条峡谷的风，还有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包括4000年的瑶峰古韵，都会装进你的相机，装进你的记忆当中。6月19号到21号，说走就走了，我们自驾出发，开着自己的爱车，和我们的主播俊明一块儿去这个出去游玩啊。如果说你也想去，对吧？哎，觉得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但是我没有车，或者我车技不好，我想要拼车 ，OK 也是没有问题的，赶快来进行报名，来打电话13072047896 13072047896，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航月，回复一下自驾，回复自驾这两个字，赶快来报名吧，时间真的是不多了。好了，继续来听歌，这是大G姐点播的 Aline。寂寞不痛。

0: 这是阿琳的一首歌，通常呢我们在听她唱歌的时候都是那种非常走心的苦情歌居多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位歌者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这是三群当中的第七夜序啊，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呢他是这个林俊杰的忠粉，想听他的歌没问题，必须来安排。
1: 我们一起奔波了不少地方，谢谢你们。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你说这样的一个假期让孩子干什么去呢？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军事夏令营，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啊，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证啊，持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呢，全程照料，营房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每天呢，会在微信群里边发孩子的照片啊、视频呢、实时更新，让孩子、让家长们会更加的放心。那这次呢，我们有6到16岁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营期啊，有5天营，就是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就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阶段的这个营期，天数不一样，营期不一样，营型也是不一样，优惠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只需要一个营期，换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的好少年，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新版的多效智颜面霜。这个面霜啊，真的是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面霜呢，它是作为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系列。今天的15毫升的体验装，告诉你这个价格真的是才49块钱啊。所以想要囤货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冲三瓶到手呢是139块钱，更加的划算。而且呢，有滋润版，有清爽版，油皮干皮。你可以随便挑，正好呢赶上我们100.56商城的618大促，还有专属的优惠券，满连200然后减25，满480呢减60，满680呢减88，也就是说呢，您买的越多，当然省的就会越多了啊！赶快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一下秒杀这两个字啊，秒杀这两个字，赶快来进行抢购。那除了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这个雅诗兰黛新款的多效智颜面霜之外呢，还为朋友们啊准备了这个，尤其是熬夜的啊，这个刚需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的小棕瓶眼霜。这个眼霜真的是它这个品牌的常青树了，对吧？搭配这个里边的二裂酵母呀，包括滤波肽、咖啡因，直接让肌肤昼夜

刚才呢看到群里的友友们都在说聊这个足球啊，2026年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这次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来承办的啊。即便你可能不是铁杆球迷，即便你不是熬夜来看球，可能对于各个球队的这个球员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呢喜欢音乐的朋友，关于世界杯的歌曲你一定不会陌生，对吧？每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推广曲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的引发大家的这个流传，所以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 Waka Waka 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曲子。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陈芳语的心动拍拍。

狂欢预警，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大家早上好，九点钟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吴佳啊，和朋友们再次的问好了。九点钟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是张靓颖的《野心家》送给大家，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张靓颖的《野心家》这首歌我们放在了9点钟的开场曲啊，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有劲儿，对吧？有劲头的那种感觉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那刚才呢，友人们也说了，能不能洗车呢？这两天其实都是有雨的，天气也比较阴沉。看今天呢是多云渐阴的天气，微风啊，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1度。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呢是2和7，而且呢在本周，本周呢又赶上端午小长假，对吧？6月19号就是周五，周五、周六、周日连休3天。但是呢，本周呢还是会有降雨的。你像今天、明天这两天，降雨是频繁来打卡了。所以说，你说洗不洗车呢？反正你洗完车的话，没准一会儿一阵雨就给你浇了啊，会有降雨的，而且是阵雨。今天上午呢，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下午全市呢是有阴有雷阵雨，北部地区雷阵雨转中雨，夜间是6到7级的阵风。周二的时候呢，雷阵雨还会来袭。所以说你要是问我洗不洗车的话，那我建议还是再等等吧。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其实你看现在这个音综节目真的是非常多，很多歌者呢除了要唱自己的一些歌曲之外呢，还会唱很多像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必然呢就会翻唱，对吧，就会来进行改编。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岩唱的，是500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白鸽。提到周岩呢，他里边都会有说唱，对吧，有 rap 的这个段落。那周岩呢在原创这个 rap 的段落呢用了川渝方言啊，他就是川渝人嘛，对吧，所以呢就非常有特色。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改编过后的白鸽。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哎，出发呢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啊！这一次呢，6月19号到21号，我们说走就走，和主播俊明一块儿自驾出发，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如果说你也想去，又不想开车，或者说没有车，或者是车技不好的话呢，也是可以拼车出行的。赶快来拨打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啊！这次呢，我们驾车穿越飞虎峡啊，然后两臂山呢如这个苍龙对峙。路在峡谷当中蜿蜒，头顶呢只留一线天，那这样的一个出行呢真的是让你记忆非常的深刻。3天的路真的一点都不长啊，但是呢沿途的一些风景，而且在路上的这种好心情，肯定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装进你的记忆当中。那成人呢是99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如果说不想开车，赶快来进行报名，我们可以来进行拼车，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100.5，不止行乐，回复一下两个字啊，关键字是自驾，回复自驾这两个字，赶快来报名吧，因为6月19号我们就开车出发喽。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你看，有时候在听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歌的歌名，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歌，对吧？刚才听到的弦子的《无可取代》，就知道是一首情歌，比较甜。包括上面的一首上官喜乐啊，他唱的《一日三餐两人四季》，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熊猫糖的《拥抱怪兽》，你能想象到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吗？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线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赶快来进行报名啊，这个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假期到了之后呢，你说孩子在家里边自己写完作业以后干嘛呢，对吧？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家里边偷偷的看电视呀，或者是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又或者呢您觉得自己家的孩子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那么这次呢，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啊，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课程、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

0: 填满孩子的日程。那么一个营期之后呢，孩子从拖拖拉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真的是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啊！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自信、向上、敢担当的好少年。那这次呢，会6到26岁啊，都是可以报名的。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营期，有5天营、7天营、10天营，还有其他的营期，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这3个字，赶快来进行扫码报名。
1: 生命的机场，召唤一手做我伙伴，时空里穿梭。

这心中清扬，抚平你曾受过的伤，请击败胆狂，炮火编织天网。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2: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

0: 补充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马上到了618了哈，各个商城呢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促销啊、打折的一些个活动，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雅诗兰黛新版的多效智颜面霜。那这次有滋润版，还有清爽版啊。提到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呢并不陌生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用过多的来进行赘述。确实，它的品质、它的口碑也都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呢，这个智颜面霜啊，它15毫升的体验装呢，只要49块钱，想囤货的朋友们，直接呢您就冲3瓶装啊，到手价呢是139块钱，更加的划算。而且呢，就两种款型，滋润的、清爽的，你油皮、干皮随意来进行挑。正好呢，赶上商城我们100.56商城的618大促，还有专属的优惠券，满200元的是减25，满480元的减60，满680元的减88。你买的多，你省的自然也就多了。所以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啊，或者呢，在底部菜单栏有乐商城。这三个字你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除了我们今天主推的雅诗兰黛的一些产品之外呢，其他的产品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提到这个雅诗兰黛的面霜之外呢，今儿还为您准备了熬夜党的刚需，就是雅诗兰黛非常有名的小棕瓶的眼霜。真的，它可以说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对不对？可以改善熬夜的浮肿啊，青色的黑眼圈呢，淡化眼下的初老的干细纹。那半透明的肉色啫喱质地，3秒快速的化开上眼，油皮夏天涂也是不会闷这个脂肪粒的啊。作为妆前的打底用，还可以抚平眼周的干纹，也是不搓泥的，日常早晚用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5毫升3瓶，到手不就是15毫升吗，对吧？这次活动价呢只要99块钱，这个眼霜只要99块钱啊，到手是15毫升，所以赶快拿出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两个字，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还有最后两首歌啊，选择了陶喆的 Walk On， 还有金海心的飞走了。伴着这两首歌呢，吴佳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明天早上的7点钟，音乐快速录，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好，今天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我是舒君，我们在周一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就可以了。
0: 是的，每次啊，每到双搭周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兴奋啊，那有时候确实是需要人陪啊。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需要每天都有人陪，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1: 我们送出第一首歌曲《微笑说再见》。

0: 来自李佩玲的冲破啊，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如果说你想冲破自己的一些性格界限的话，可以在这个暑假参加我们2026的北剑之风军事训练营啊，让孩子呢在这个训练营里边感受到性格的突破，感觉自己变自信和强大了。
1: 是的，我们这次是沉浸式的一个军旅体验啊，让孩子了解一下什么是早操啊、内务啊，包括军旅日记，还有军事项目训练啊。而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抗压能力是大大提升，包括他的独立动手能力。
0: 是的啊，那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啊，蜕变颠覆孩子对成长的一个想象啊。同时我们整体呢会有一个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这个安保巡逻，医护的驻营啊，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同时会有24小时这样一个一个比如说直播啊，或者是随时呢在群里面做报备，让家长呢可以实时监控孩子的一个状况、啊、
1: 是的，6到16岁都可以报名啊。我们有5天、7天、10天的营期，每个营期的营型啊，包括课程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价格都是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那如果说家长确确实实想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话呢，最重要的尊重孩子的意见。如果说想咨询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书君大大一，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也可以。
0: 没错啊，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周末就是端午节的假期了、啊、
1: 对，
0: 那端午节假期中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还去哪玩的话，可以去一下这个端午的七夕北3日自驾之旅啊、嗯、这种自驾之旅呢特别适合这种小长假啊，
1: 是的，
0: 小短假，
1: 对、啊、不用动脑子出发了。
0: 对，而且这一次还是俊明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路线啊。比如说以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同时呢傍晚也可以去暖泉古镇啊，看看这个高墙宝门瓮城啊，也确实是特别美。那之前呢去的时候感觉哎，跟一群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去做一个自驾，然后呢山风在耳边拂过，然后呢开着车，确实是非常惬意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6月19号到21号我们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那每个人呢我们的听众专享价纯玩物购物的，每个人只需要998，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如果不想开车或者没有车呢，还可以拼车出行喽。
0: 没错，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或者是
1: 是的
0: 搜索我们的个人账号小写的书君大大一，小写的书君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下伦的力啊，10:4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我们的这个618的美妆小样节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的一个小尾巴啊，把握住这个今年年终大促的最后一点优惠啊。那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来自这个雅诗兰黛的新版多效智颜面霜啊，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版本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单瓶15毫升和两瓶15毫升，一共30毫升的啊，单瓶49块钱啊，双瓶啊就是139块钱。
1: 对，这款美白的一个淡斑精华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了啊。今天就是大家随身携带，或者说你之前没有用过，想看看好不好用，那都可以去囤一下啊。99块钱直接到手两瓶，到手一共是30毫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福利，就是娇兰的一个地黄蜂姿精粹水。这款水呢，就是六边形战士，里面有蜂王浆，还有珍稀的黑蜂蜂蜜啊，既能够强韧屏障，又能够抗初老。而且我们商城的话呢，是大促价，今天只需要135，还可以叠加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正好两个一起带回家，还可以减25块钱，所以说非常的优惠啊。
0: 是的啊，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单瓶啊49块钱啊，三瓶带走啊139块钱啊，多买多省，同时还会有这个满减活动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也可以凑一凑。啊，买点这个水乳，买点这个就是面霜啊，或者是买点防晒，凑起来一块啊，来一个夏天的护肤大套装。
1: 对，公众号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也可以。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现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
2: 我是舒君。我们第二时段的节目也是开启了啊，像这周其实上的还挺有盼头的啊，我们马上就放端午了，同时提醒各位，马上就父亲节了哦。
1: 嗯，你没发现今年的这个夏天是我比往年都要凉快一些啊？
2: 嗯，因为雨水比较多。
1: 对，之前查到是因为这个东北冷涡的关系啊，所以说啊，整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北方华北地区的这个天气呢，都会特别的凉快啊。所以说，小伙伴们今年夏天真的是非常幸运啊，尤其是今年高考完的过后的学子啊，不仅呢是可以享受这个假期，同时还是可以凉爽的状态啊，保持一下期的好心情。
2: 是的，
1: 那你如果说这样一个好天气的话，是不是感觉你忍不住要出去玩一玩了呢？其实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FM 100.5的滨海音乐广播的各种这样旅游线路，比如说我们这回的自驾游啊，由俊明带队跟大家一起来，998元啊，端午七夕北的3日游啊，非常划算。当然了，在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2026的滨海北建之峰的训练营，是不是让孩子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军旅生活中啊，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习性啊？
2: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知航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喽。

讯，这 DJ 被他们精心恐后暗地窃想你的妹 DJ 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 F 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压倒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得抱你，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

0: 以我是魔。
1: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0: 当我往你那边看，知道我是像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请今后我的佳音，霹雳高情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的长岛。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没错，赶快扫码报名吧！啊，我们这回的这个自驾游呢，也确实非常划算啊，998元，3天的时间啊，3天时间确实不长啊，但是确实让你看到很多这个风景景色，还会体验一场这种像乌托邦式的一种旅行的团队啊。
3: 是的，正好赶上假期，也不用再想自己做攻略去哪里住哪里，对吧？我们吃什么，吃喝住行呢，都可以包在我们的身上。这次我们是端午祭西北3日自驾之旅开始出发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马上就临近日期了啊，反正倒计时了，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吧。如果说报名已经到截止日期了，那就没办法了，想报咱们可能都报不上了。
2: 想问一下舒军啊，之前在上次你去山东自驾游的时候，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开心的一点是哪一段？
3: 当然吃饭开心啊，
2: 吃饭开心啊。
3: 对啊，因为其实自驾一路上开车呀坐车，其实大家都还算比较辛苦，但是其实沿途的风景啊，当时看的时候也很开心。那最重要就是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家坐在一起，你觉得饭特别香。
2: 是的，饭特别香，而且还可以跟就是同桌的小伙伴啊，包括我们同行的啊，我们一起自驾我们同路人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这个旅途过程中拍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经历啊，或者一些线路啊。你比如上回我们在去这个南太行的时候啊，去这个天河瀑布，有的人去另外一条线路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来弥补，就是因为时间毕竟有限，有的人去这个线路，有的人去那个线路啊，因为那天是自由行啊，所以说啊，就是感觉还蛮有乐趣的。你像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同行的这个驴友啊，你可能会不会沟通这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在一起

0: 时候就像是一个小团队一样，
1: 对，
0: 特别的开心啊。如果说你想体验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旅行的话，那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同路人中啊，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
1: 嗯，那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也是可以的。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
1: 嗨，我是立恒。
0: 是的，我们进入到乐商城夜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一个美白淡斑精华。
1: 嗯，没错啊。同时呢，我们这两天这个六八八的这个美妆节啊，美妆朝阳节呢，确实是办得如火如荼的。如果说你想在此次的我们的活动啊，享受到我们的机制啊，享受到优惠的话，赶紧要抓紧下单了，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还不多了，最后的三天时间啊，最后的狂欢。同时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在整体的这个六八八期间呢，年终大促我们会有满减活动啊，满六百啊减满就满六百减六十啊，满二百减二十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自己搭配一下啊，
0: 是的，
1: 凑一凑满减，然后给自己凑一凑，比如说防晒啊，然后水乳啊，还有一些美白啊等等等等啊，凑到一块儿，然后呢来一个最好的一个优惠啊，最佳组合啊。
0: 对，那么我们这个淡斑精华呢，不只说是这个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小样的啊，小样是一瓶是15毫升，然后到手两瓶到手价只需要99。如果担心不好用或者说没有用过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美白淡斑精华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主打的王牌了。那么除此之外，还给大家推荐一下娇兰的一个地黄蜂姿精粹水。那么这瓶水呢，也是六边形战士，既能够就是抗初老，又能够保湿啊，强韧我们的屏障。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三瓶装，一瓶呢是40毫升，接近于正装的量，到手价相当于120毫升，对吧？大促价只需要135，还能够叠加我们的专属优惠券啊！你就如果说这两个一起买，才刚可能也就是200块钱吧，刚好我们减了25块钱嘛，200块钱带走两样就很划算了啊。
1: 是的啊，夏天是一个我们这个护肤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时节啊。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护肤的这个状况做不好的话，那可能啊我们的皮肤状态就没有办法保持得很好。
0: 没错，
1: 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吧，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嗨，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嗨，我是李恒，
1: 我是淑君。
0: 整点过后啊，这是12点整了，
1: 12点整了。
0: 那中午时间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胃啊！不管怎么样，再忙再累，也是要记得按时吃饭啊。
1: 是的，就中午饭，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参考一下。每天其实最挠头的是吃什么？
0: 是的，哎，我这两天其实晚上已经不怎么吃饭了。发现好，其实。
1: 晚上少吃点很舒服的。
0: 晚上不吃，刚开始的话会感觉胃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习惯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少吃，或者吃点水果啊，不吃主食，会感觉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会睡得特别香啊，特别轻松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别给自己太多负担，晚上就是少吃点，其实对身体反而会更好一些。
0: 对，但是中午一定要吃好啊，因为要一天的工作。
2: 坚定忘了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笔畅的《越与你》啊。

0: 听到歌曲是来自苏建新的中文十级听力啊，12:1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我在想，咱们学英语的时候，是不是老外咱们学中文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抓耳挠腮啊？
1: 那肯定的呀，
0: 是
1: 对吧？
0: 啊，那我们在这个618的时候，再也不用为购物而发愁而抓耳挠腮了。我们这回呢，也是确实有这个618的美妆。

0: 小样节啊。那同时会有各种各样的满减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唱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
1: 那同样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乐商城都有哪些商品的，而且呢现在是6·18的一个节日，满两百减二十五，然后大家可以去凑一个叠加的优惠券。然后今天呢同样你们打开这个主页之后呢会看到我们科研室的精华，包括我们的这个蜂姿水，还有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智颜面霜，这面霜也是雅诗兰黛的当家花旦啊。我们今天15毫升一瓶，也是一个应该算是中小样吧。那么我们体验装的话呢是49，如果说买三个到手是45毫升了，相当于
0: 啊139，
1: 对，只需要139。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油性皮肤的，可以选择一个清爽版的啊，这个是看大家的一个肤质，然后上面的链接写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反正三瓶会更划算。那同样呢说完这个，还有雅诗兰黛的一个当家花旦就是眼霜了，抗蓝光的小眼霜。
0: 没错啊，那我们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乐商城去看一看啊。同时我们还会有这个满减的活动，满减的活动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多买多省。大家可以其实把这个都加入购物车，比如说眼霜啊、水乳，还有我们的精华、面霜等等等，就加入到我们的购物车，凑一凑，凑一个这个刚好卡在这个减88或者减60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攻略啊。你像我之前买淘宝的时候也是这么凑满减的啊，确实很好。那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唱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或者加入到我们的个人群组当中。
1: 是的，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找到我们的微信账号也可以。

烦恼想通通也够取、天下我更焦虑，怕不对怕出去怕失去。

怎么解释？我有没有周身黑色？你靠天光天彩落在里面，见面一切幸运事件。天黑我更焦虑，怕不对，怕出去。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1: 狂欢夜景，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一零零点五 Music Forty， 我是燕子。那下午的一点整，第一首歌先来听一听吉克隽逸的《彩色的黑》啊。其实很多时候啊，闭上眼睛的时候，发现黑色它不是一个纯黑的，它估计是这种深蓝啊、紫红啊、说不清的灰啊。其实你看不见的这种黑色，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绚丽多彩的啊哈。那把这个彩色的黑藏在音乐里，一起来听。

时间指向下午的13:21啊，30秒，哈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Music Party， 各位下午好。那这个端午节假期马上就在眼前了，大家的端午假期要去哪里呢？嗯，来和我们一起说走就走吧。端午的西北3日自驾之旅，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一个人，1.2米以下的小朋友还可以免费哦。如果你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和我们一起拼车出行啊！搜索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来扫码报名吧，一起来听这首《走吧去旅行》。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哼，听到这个前奏啊，就知道这是周杰伦的《晴天》。那在这个月啊，周杰伦也会在北京6月份26、27、28号三天，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就是在鸟巢举办他的首次鸟巢个人专场。啊，为什么说是首次呢？因为之前2008年的时候，鸟巢建成之后呢，他就被邀请过周杰伦啊，就是周杰伦。这个团队就说了，因为舞台技术未达标，所以呢没有圆梦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叫龙泉，取自歌曲《我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专为北京定制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在京津冀的话，这也可能是今年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下午的2点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 Music 40，各位好，我是燕子啊。这个档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胡彦斌的《感觉特别》啊，因为在这个6月27号，胡彦斌也会在北京召开他的演唱会了。然后我看到一个热评啊，就是当天就是首都体育馆和国家体育馆，就是孙楠和胡彦斌同时开演，这演唱会你到底去哪边呢？啊哈，这是个很难抉择的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要去孙楠演唱会，孙楠的实力啊，大家不用证明啊，你闭眼去他演唱会都不会失望的。但是胡彦斌这场是15年等一回的，错过了之后，下一次北京歌唱不知道胡彦斌要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唱了啊。所以两个演唱会同一天晚上举行，在不同地点，你会选择哪个歌手呢？

啊哈，时间指向下午的2:16，一起来听张韶涵的这首《看最远的地方》。那其实我们的端午节临近假期，要不要和我们的军民一起自驾看最远的地方呢？这次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军民一起自驾出发，一路向西啊，然后纯玩无购物，仅需998，1米2以下的儿童还可以免费啊。如果你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和我们一起拼车出行，搜索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和我们俊明一起看最远的地方吧。

让我们一起去凤凰花开的路口，和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好不好？嗯哼，六月的19号到21号，邀请各位和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还可以免费哦。搜索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我们一起去看花开的路口。

时间指向下午的14: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Music 40，我是燕子，各位，我们周三再见啦。

北京时间来到15:00的时候，感谢各位依然留守在我们如此热爱的 FM100.5 Music Forty 正在直播之中。接下来的时间120分钟，您的老朋友石宇在电波的这一端继续陪伴着各位来分享好音乐。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小虎队的经典之作，也是他们的成名之作《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董诗云，名字叫我一直在这里，没错，100.5一直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全天候的为你播放好音乐。当然所有的音乐风格可能都会适合不同时期的心境，比如说此时此刻有的人可能就会非常慵懒，然后呢听着这样如此安静的歌曲有一点点犯困的状态。当然还有很多人此时此刻可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正在拼命的玩命的工作着努力着，听了这首我一直在这里之后，也可能会让你稍稍放缓一下脚步，张弛有度才会有更好的效率。15:15，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的湿度呢是84%，风力在3级左右，目前是以东南风为主。今天此时此刻室外的空气质量的数值在67，处在2级的状态啊。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一直到夜间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据小时的雨量来分析看，目前一直到17点的前后，雷阵雨出现的几率会比较大，然后第二次出现的几率呢可能会在晚上的8点前后，再一次的出现就是到了凌晨了，其实就是明天的凌晨，在2点到5点之间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当然如果小时的预报非常之精准的话，那么在明天早晨早高峰的时段8点前后也会有雷阵雨的出现。雷阵雨的雨量到目前为止哈，目前没有办法估测，但是呢只要有雨水的到来，必定会给出行带来一些不便，所以提示大家要提早的规划，而且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不要

忘记携带雨具，开车的朋友们路过积水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驶。今天明天天气预报显示都有雷阵雨出现，温度因为雷阵雨的出现呢也不会非常之高，基本上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在26到27度左右。今天夜间的最低温是23度，明天夜间的最低温预报是21度，让大家舒服两天过后，从后天开始气温就会一路飙升，基本要在30度上下的样子，真正的酷热甚至是有一点点的湿热和闷热马上会来到大家的身旁。天气过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让即将到来的闷热先通过这首歌缓解一下，风吹过的晨曦。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这就是非常普通的一首情歌，当你听过几次之后，你才知道歌词里究竟在唱什么或者想要唱什么。之后当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学唱这首歌，或者有机会走进 KTV 真的去模仿去翻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才发现为什么这位歌者彭佳慧叫做铁肺女王，不是空穴来风的哈。她也上过歌手的舞台，在歌手的舞台之上也带来过非常精彩的表演。而说到歌手的舞台，我们就不得不提本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歌手的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震撼。所谓的震撼，其实在音乐上呢可能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这一次的歌手好像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稳当。所谓的稳当就是他们好像都非常的保守，不会去用大嗓去唱很多的大的歌曲，而是都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把自己特别拿手或者说特别稳的一些歌曲呈现给大家。而刚刚结束的这一期

手呢一下淘汰了三位我们已经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说越来越熟悉的歌手了，下一期更精彩，马上会直接补位进来四位。所以说在歌手的舞台之上，究竟谁能够更长久的打拼，谁能够把更多的优秀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或者说就在那此时此刻的舞台之上的几分钟之内，谁能把这样的一个自己认为很精彩的作品呈现给每一个观看的人，然后达到一种情绪共鸣，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当然哈，我看到今天的热搜榜上也在说歌手的舞台之上目前来看呈现出了一种状态，就是有一个好爹妈可能胜过一切呀。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关注今天的热搜榜。今天我们要着重关注的是有关于影视方面的消息。第一条消息呢是来自于上影集团的。今天上影集团终于登上热搜榜了，很少在热搜榜上看到有关于上影集团的消息啊。今天呢他们发布了2026的片单，这个片单其实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因为整个的片单里面，上影集团在2026年整个的片单里面包含了30部作品，当然30部作品风格各异，基本上囊括了所有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也能够想到的各类题材的影片，像谍战的电影啊，包括水墨的动画呀，包括科幻电影啊，等等等等，一共三十部。在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也是当他们发布了这三十部片单之后，通过某一部影片直接在热搜榜上再次出现的，那就是《浪浪山小妖怪》。还记得当时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吗？很多人都特别卡哇伊，或者说特别萌的去读这个影片的名字，然后看过影片之后呢，很多人也会觉得影片非常的励志，甚至有很多的成年人通过这部影片看得感动到落泪。好了，现在好消息来了，2026上影集团的片单里面30部影片就有《浪浪山小妖怪二》，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年有可能在电影院会再次看到《浪浪山小妖怪》的系列电影。这部电影还会不会打动人心，会不会老少皆宜，会不会让大家看的时候继续找到很多的励志情怀，或者说可以去 cosplay 很多职场上的一些现象，那就看主创团队的功力了，我们拭目以待吧。马上是一首经典之作，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Yes, I do.
1: 梁静茹一加一，这个一加一的加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到的加号的那个加哈，这个一加一的加是家庭的家。其实梁静茹唱过很多温暖的歌曲，包括在春晚的舞台之上也唱过不少温暖的歌曲，但是我们对于梁静茹的印象更多的应该都是苦情歌，比如说勇气呀、分手快乐呀等等等等。看来只有苦情歌才能够让很多的人记忆犹新。15:46，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今天的热搜。今天的热搜榜单上有两部剧，一部剧呢是马上要正式的收官了，而另外一部剧呢是刚刚开播。这两部剧呢都登上了热搜。要收官的这部电视剧呢叫做《耀眼》，是由关晓彤和李云瑞主演的一部剧，也是都市剧哈。当然呢，能不能用言情这个词呢，我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的。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都市青春偶像剧非常之多，到底是不是言情类的，其实可能都有感情的线路。但是怎么样来界定言情剧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可能还需要再清晰一下。耀眼从开播开始一直到现在马上要收官，很多人可能一直关注的都是关晓彤扮演的这个角色在剧情里面的一种成长，或者说是一种蜕变的过程。现在有很多的剧都是在写女主这样的一种成长蜕变，或者说是蝶变的一种经历。那这部耀眼呢也是不太例外，所以说从云端到泥土的这样的一种蜕变究竟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圆满的句号，当然你要看过结局才知道。关晓彤也是今天在微博上发了一篇不长不短的小长文，然后呢来告别耀眼，这是耀眼即将收官。那另外一部爱情剧呢也是刚刚开播，一开播就直接冲上了热搜。当然它冲上热搜的原因有很多种，一种是有关于说剧情的，另外一种呢是有关于说这部小说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现代剧和都市剧，它的 IP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网络的长篇小说，叫做《爱情有烟火》。这部剧的主演呢，实话实说，可能很多的人并没有太关注到哈。但是当开播了之后，大家看过了前几集之后，会认为主演其实还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有谭健次啊，比如说在剧中谭健次的表现是不是和我们以前以往认识他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是一样的，包括还有王楚然他们神奇的这样的一种转场，都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的背后是一部长达10多年的网络小说，叫做《我们住在一起》。今天呢，这部长达10多年的文字小说的原作者在网上发布了一篇长文，这篇长文让很多人感觉非常的感动，或者说非常的温暖。想想看也是，10多年坚持去做一部小说叫做我们住在一起，这10多年的写作生涯也好，或者说10多年的小说里面的人物的延续也好，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说的，你做一件事儿，一天去做一件事儿，或者一年去做一件事儿很简单，当你10年如一日的去做一件事儿，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所以原著说17年回来之后，当他的这部《我们住在一起》终于变成了电视剧的 IP， 然后呈现给大家的时候，无论结局是怎么样，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成功，是一种胜利。其实呢，这部小说在网上有很多的人也一直在追，而且在追的过程之中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哈。终于看到了结局，终于看到了另外的一种衍生品的出现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更为感动。所以因此，10多年的一部小说，你会不会去关注这部电视剧呢？无论它是青春还是言情还是都市，如果背后是一部10多年完成的小说的话，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会更为感兴趣一点。爱情有烟火希望有一个好的收视率，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也会配得上刚才我们说的一部要收官一部刚开播的两部电视剧。周慧窥探爱情。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Music 40， 16点整的第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经典之作，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合作之后的封神之作。知否，知否。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来自徐佳莹的《寻人启事》，16:14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惊讶，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想看呀！侯明昊《属于我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成都站，是7月25日正式的开唱。那这场演唱会呢，已经正式的开票了，开票即售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很多城市的很多人的演唱会，只要是一开票，马上就会售罄。这种场面呢，我们见的已经不太少。但是侯明昊的这场演唱会，除了开票即售罄之外呢，根据网上的统计，说想看这场演唱会的人数啊，单场就突破了40万，所以呢，主办方紧急就加场了。原本7月25日一场的演唱会变成了7月26日再加一场，预售将会在6月18日的时候呢正式开启。也就是说，加场会在3天后开启售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具体侯明昊的演唱会究竟会为何如此之火爆？而侯明昊的演唱会上究竟又会唱哪些歌曲？我们还确实是需要期待一下。但是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对于侯明昊而言，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舞台之上可以有如此之好的机会和喜欢他的歌迷也好，或者说是影迷也好，去在一起沟通和交流了。而这一次的演唱会呢，是应该是在他影视作品获得小的成功之后，在歌唱作品上再次给大家做以答卷式的回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希望他在7月份的时候成都演唱会能够非常的顺利。不过对于怕热的我们来讲，7月份的成都看一场侯明昊的演唱会的确

蛋壳，我心中有些事。端午假期即将临近，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已经开始啦！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俊明呢，将会与你一起自驾出发，庆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到了傍晚，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和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灵泉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龙灯把青砖墨瓦剪成影像，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上的花，以及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

一波4000年的摇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要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来进行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自驾"，扫码进行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又让镜昨天清空，这应该算得上是他作品之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一首作品了。而且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演唱技巧的长处所在，就是高音区。而且在今年的歌手舞台之上，有长镜也通过很多个作品一次又一次的在展示他的高音区。16:49，我们要和大家关注最后一条热搜榜上有关于影视方面的消息。近段时间有关于医疗剧可以说是密集的在定档或者是官宣，我们不和大家展开来说这些医疗剧究竟是谁拍的，讲什么，因为在以前的节目之中呢都逐一的分析过。今天只是想告诉大家，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密集的看到四部医疗剧，分别是前些年很多人心心念念的《问心二》，还有《小城良方》，以及《生命源》和《医生荣誉》。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医疗剧的朋友，或者说有关于心内科呀、基础医疗啊、包括麻醉科呀、包括妇产科呀等等一些这些核心科室的元素在里面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四部医疗剧可能会打发你很多的闲暇时间。16:50，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何璐，《让它降落》。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4: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开启一周好运来，孟非俊明耀眼牌，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刚刚啊，我们在节目的准备期间啊，在电梯里遇到了我们亲爱的同事们。
0: 嗯，
1: 啊，大家说经常在下班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想要点歌啊，此时此刻啊，很羡慕他们呀。
0: 是的，这个真的是啊，叫做近水楼台先点歌啊。
1: 我也想拥有这样的同事，给我来一把。来两把，来三打。
0: 你拥有了俊明，你拥有了孟非，孟非拥有了俊明，
1: 那你就拥有了我们俩。
0: 对的，
1: 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了。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半夜阴天，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相对湿度48%到84%。要提醒大家呢，近期啊也是降雨比较频繁，我们外出时呢记得常备雨具，注意好防雷避雨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各位
1: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诺亚方舟》。刚刚在上一个话稿，我们说到开启一周好运来，那马上要来到我们今天的抽奖的时间了。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呢，我们依旧也是为你准备了奖品，是来自于我们的嗨家人火锅店的百元福利就餐名额了。
1: 凡是参与到咱们节目互动并且中奖的朋友们啊，可以凭借这个中奖凭证到店，全场是无门槛立减100元，没有任何的最低消费哦，包括菜品啊、酒水啊，全部都是通用的，实打实的真实回馈，直冲咱们1005的专属听众啊。
0: 嗨家人火锅呢，经过多年的沉淀，联手到专业机构研发了火锅餐饮食材的脱麻脱辣技术，更是把洁净剩余食材制成食用级的宠物粮，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来救助流浪猫狗。那我们去吃上一顿火锅呢，既能够享受到地道的烟火美味，也能够随手参与到暖心公益了。我们在今天呢，依旧还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位都会送出一张来自于我们的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啦。
1: 好的，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的伙伴，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好嘞，一号群看一看大家的接龙情况。爱新觉罗后面的是迷糊的小虫子 Mr. 开问 E 皮皮虾用毒毒毒蛇哇啦呱啦，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乐乐和梅洛，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
1: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二号群今天的沙发是被吉米抢到，后面的是贪吃蛇，还有那么爱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可爱呀。小贝 LY 星宇说王大爷快乐，王大爷又加班了，心疼一下正在奋斗路上的王大爷，毕竟60岁的年龄还是正是拼的时候啊，加油，
0: 正是奋斗的时候啊，
1: 正是中流砥柱。
0: 哎，没错，
1: 我们就躺平就好了。另外呢，80后小白鼠、爱慕于心、孟凡、风和汴梁、许先生都来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再次欢迎二号群的各位。那我们现在打开3号群了，来看一看3号群今天的沙发。哎，依旧是被安吉抢到。另外的高宇翔、米勒都来了，文聪、文聪、白苗、天蝎座，还有我们的一天到晚吃不胖、时光流逝而去、小土豆，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同样的要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跟大轴，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哦，大家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

0: 好的，我们不等了，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大咒之争啊。刚刚三号群强哥后面跟着的是孟非，那所以截止到现在，三号群今天孟非如愿以偿的。
1: 哎，你看我猜就是每次一到
0: 如愿以偿的
1: 要截止，那你看又刷屏了。
0: 不好意思，孟非居民要对不起你了啊，
1: 连压住都没抢
0: 到。我们要公平公正了。看到三号群孟非后面跟着的是我是老卡和丢了心的摩羯，所以三号群丢了心的摩羯抢到了压轴马小跳抢到三号群的大众，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风后面变凉徐先生以及火星有水和马夫弟，所以二号群的大众就被孟非抢到，二号群的压轴就是马夫弟，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我看到那老街也来了，但是那老街说，真凉爽啊，
0: 真的，
1: 你看没抢到大众心也是哇凉哇凉的吧。
0: 今天你真的只慢了一秒啊，只慢了一秒啊。来看一下一号群啊，刚刚的截止到目前一号群的大咒就被美乐抢到了，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乐乐，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
0: 嗯，那同样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稍后呢可以在互动群当中来点击小程序拿走奖品。我们来稍事休息，来听歌吧。

一首来自于行走的 CD 的一首啊，第几个一百天。那我们来猜一猜这一位歌手到底是谁呢？一听到他的声音，相信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那马上呢，俊明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了。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着的来自我们的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是华语乐坛著名的男歌手、音乐制作人和潮牌主理人。他是在2003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月行者》正式出道了，并且凭借该专辑获得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04年一首充满中国风的《江南》让他迅速红遍了两岸三地，奠定了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他的经典作品有特别特别的多啊，包括《1000年以后》《曹操》《小酒窝》还有《修炼爱情》等等。因其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超凡稳定的现场唱功，被誉为行走的 CD。 2014年和2016年凭借专辑《因你而在》和《和自己对话》两度摘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的桂冠。那除了音乐之外呢，还创立了音乐制作公司和潮流品牌 SMG。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华语乐坛非常非常著名的男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啦。

0: 好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到手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啊，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 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1啊，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抽奖结果的宣布时间啦！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行走的 CD 林俊杰，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在今天一共是有125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了，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啊，分别是民慧和刘英两位朋友。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好，来看到是雅诗兰黛的新版多效之颜面霜，分为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版本，那分别都是15毫升，一共是两瓶，到手30毫升。那来看一下价格啊，也是49块钱到139块钱。那网上的规格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丰俭由人，随意选择了。
1: 嗯，确实啊，就是现在呢，你看很多人觉得说叫什么呢，岁月不饶人，白天上一天班啊，晚上到家你会发现脸感觉是又糙又黄，
0: 嗯，
1: 偶尔啊我想休息休息熬个夜吧，追个剧吧，好家伙第二天可能直接垮脸了，
0: 嗯，
1: 你会发现脸上是干瘪暗沉，眼周啊和嘴角的小细纹啊真的是好像连夜刻上去的一样。那其实说到底呢，还是缺少真正能够撑住脸的胶原蛋白，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真的是跟大家推荐到这一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多效之颜的面霜。之颜系列的产品啊，其实也是作为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系列了，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滋润版和清爽版，也就是我们的油皮和干皮可以随便挑选了。
0: 那我们看到啊，清爽版和滋润版两种质地适配所有的日常场景啊。清爽版呢是冰激凌的乳酪质地，一抹化水，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清爽不闷痘。这个滋润版呢是丝滑的奶油膏体，润而不腻。大干皮涂完一整天，脸都是软软嫩嫩的。睡前厚敷，直接当睡眠面膜啊。睡醒之后，脸蛋会嫩到掐出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质颜面霜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

0: 狂欢夜景，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0: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

0: 名，五天、七天、十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季西北三日自驾之旅开始报名啦！这一次呢，主持人会和你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驾车穿过飞狐峪，两壁山石像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三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米2的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

0: 啊，鱼还是七秒的记忆呢。
1: 对，就是开心的或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忘记了，每七秒都重启自己一次啊。
0: 是的。
1: 好的，同样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如果你也有相关的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分享，比如说那如果选择一只动物和自己互换身体一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心门》，时间来到了18:08啦，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
1: 嗯，
0: 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和一只动物互换身体一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动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那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最近几天啊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二号街的那老街说了，他想成为一只雕或者是一只鹰，可以体验一下、
0: 啊、不
1: 翱翔天空的气。
0: 人家真的说的是鹰啊，
1: 或者
0: 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笑了、因为那老

0: 直接在群里面真的说的是鹰啊，想要说体验一下翱翔的这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然后俊明回复了一个表情包，真的是一个非常帅的，我们以为是鹰啊，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带着大链子的座山雕。
1: 嗯，老雕老雕啊。
0: 对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大鸟就可以啊，都可以体验一下翱翔天空的乐趣啊。
0: 你别说，说实话，我有的时候也会说想要说变成一只鸟。
1: 嗯，
0: 因为你在鸟的视角当中，你可以看到整个地球的那种壮观的感觉啊，是你现在作为人的视角是看不到的。哪怕说你坐飞机，我觉得也不是说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1: 是的。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做梦啊，就会梦见
1: 自己在天上飞，是不是？
0: 我有轻功。
1: 哇，
0: 真的。
1: 飞檐走壁。
0: 是的。
1: 确实有的时候啊，动物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景色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什么鹰击长空啊，鱼翔浅底啊，让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不一样的美景啊。所以咱们和一些小动物我们换一天吧。好的，同样也要问一问大家了啊，如果可以和一只动物互换身体一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

0: 淑君、立恒，花生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的，北京时间的

0: 那有15毫升的，或者是你可以到手3个15毫升，价格会更加实惠啊，只要139块钱。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款面霜从20加抗初老到30加的熟龄肌啊，都是非常适配的。里面呢添加到了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啊，你看两大成分强强联手了，精准的针对我们的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首先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下颌线啊提拉向上；那第二个呢，是让我们非常注重的苹果肌啊更加的饱满透亮；第三个呢，就是淡化法令纹了。你用过之后啊，发现素颜状态是非常能打。
0: 我们看到啊，更加贴心的是像这款遮颜面霜，它的保湿紧致淡纹细腻毛孔是一步到位的啊，护肤流程直接简化，不用再堆一堆瓶瓶罐罐了，并且呢它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乳化手法，早晚随手一涂就完事了，懒人也可以坚持，真的是越用越上瘾呢、那我们看到啊，这样一款遮颜面霜，你可以选择买15毫升49块钱，也可以买3个15毫升到手139块钱。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儿，你就能看见了。

0: 欢迎回来，听到一首比较难唱的，来自于周深的《哒啦蹦吧》。时间来到了18:38，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和一只动物互换身体一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一号群当中的爱新觉罗说了，他想当一只熊猫。那同样呢，互动群当中的一只鱼也说了，熊猫，我睡觉、吃饭、翻跟头、摔跤都有粉丝，就
0: 都觉得我好可爱。
1: 熊猫他只要出现，大家就觉得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0: 真的是啊，我前段时间的时候不是去川西，然后先到了成都嘛。
1: 啊
0: 真的，你就看到熊猫之后啊，不管是大的小的，当然呢，在我个人的心目当中啊，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花花啊，
1: 对的，
0: 就是像一个三角形的饭团一样，就非常的可爱。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只要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只要它出现，
1: 嗯，
0: 它一切都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它哪里都可爱，
1: 对，
0: 干什么都可爱。
1: 它趴在那儿睡觉不理你，你会觉得哇，它好安静，好文静啊。它爬上爬下，各种空翻呀，各种跑来跑去，你就会觉得哇，它懂我，它知道我不白来。
0: 对对对对
1: 对，应该。是在去年啊，我去到这个成都的大熊猫繁育中心的时候，看到两只熊猫正在打架，
0: 然后呢，
1: 一边打架一边就有一只被推下去了，就各种的翻跟头，我们就觉得哇，真的是这次不白来，看亲眼看到了
0: 熊猫
1: 的火拼。对，所以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来开一下脑洞。你想跟一只动物互换身体一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否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事夏令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那我们看到啊，滨海音乐广播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或者是致电192128-6966 来锁定蜕变席位吧。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会有主持人和你一块儿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长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惧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的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伸直如

0: 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地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五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秒2以下的儿童呢，我们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Can be 平静或灿烂。

乐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早上来听歌，好心情一整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首先，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希利那依高》，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也有雷阵雨，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那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了啊，周二快乐。那今天呢，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呢是3和8。你看昨天是不是又下雨了，对吧？很多朋友这个说这个洗车不洗车的问题一直在纠结啊。这两天呢，好像这个降雨频繁的来袭，而且今天呢还会有雷阵雨啊，这个洗车不洗车呢自己还是掂量着看啊。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因为车流量较大，秦明之前